0: 事业被逼到失败就是。小男女问
1: 来
0: 他退休
1: 是不用说他们的水平的道理上周他妈的还是学了霹雳那最后的事情
0: OK are you on your part?
1: Outside of the long-term

健康的肌肉好像变来说都有那个变化。各位虎标大手先生好，今天又可以各位谁那谁发现的就业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现的发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0: 所以说是吧，嗯，
1: 我发现这个 area 是不是有水，这个是个 underground 这个 right on top， 但是570这也是 AA extremely speeding in cabin vehicles， 是不是 going towards 1.1

0: 婚，就是已婚。
1: 已婚。
0: 出去的时候是的去看 NBA 的 Red Rangers 啊 ，Suits 在外面 yelling。
1: 不是。
0: I'll see if I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old world.